0: 深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多云，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北到西北风三到四级，转南到东南风三级，后天南到西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北到西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后天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3到30度，23到30度。

0: 上学可开心了。
1: 每天啊，我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2: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1: 交通伴你行，
2: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1: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2: 最善解人意的全程陪驾。
1: 我们提倡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2: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1: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有一直是有阴有阵雨或雷雨这样的天气，一直持续到本周六。到了周日起，天空又再是多云了。所以说我们近十天的天气预报是两头晴或多云，而中间有四天时间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而且今天我们也说到了，也可能会局部有阵雨啊，所以雨水真的是频频到访了。

也是会有点闷的。带孩子出门玩的家长包里不妨端把伞，并且呢偶尔如果说飘来小雨的话可以挡一挡，如果说有太阳的话呢也可以遮遮阳。那明天呢晴热会继续，预报当天是多云的，最高气温升至摄氏33度，体感会炎热，市民需要注意防暑。

夏至天，走路要人牵。就是说的这个时节呀，暑湿之气是最盛的，人非常容易出现啊精神萎靡、四肢困倦、食欲不振，还有心烦失眠等苦夏的症状呢。芒种因此饮食宜清淡，多吃能够清热祛湿、健脾开胃的食物。我们本地应季的冬瓜呀、丝瓜呀、苦瓜，还有绿豆、薏米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可以用来煮汤或者是煮粥。

有这样的交通管制，持续4天，就是6月7号到10号之间进行。虽然说还有这样几天的时间，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象山县高考考点设在象山中学、象山三中和大木湾高级中学，我县单独考试考点设在宁波建设工程学校。为确保考生有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和交通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和中高考保障要求，届时会对

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相片，有像素清晰的手机随拍，有妈妈儿时的舞台定格，也有孩子刚学会走路的憨态瞬间。每一张照片背后都藏着一个独一无二的童年故事，也流淌着代代相传的温柔爱意。在你的心中也有这样的故事吗？欢迎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感受那些年那些暖吧。晒出了两张

是仅限个人消费者，第二是全面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第三是单张含税金额大于等于100元，第四是购买方姓名与云闪付注册姓名一致，第五是发票开具时间在活动期内，第六是发票未中奖、未充红、未作废，第七是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开具的发票是不得参与。

防晒衣的时候别再跟风，这样挑才不踩坑。这是我们为您送出的一句忠告。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呀，我不想听忠告。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成年人或者说是有经验的人分享的经验，不见得被那些其他没有经验的人

如果说您这四步都满足了，那评价也能够买到靠谱的防晒衣了。也就是说，第一步先看吊牌有没有国家的统一标准，记住 GB/T18830-2009，这是国家认可的防紫外线的纺织品的标准。第二是看清

0: 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北到西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后天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3到30度，23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不错。
1: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0: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0: 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

让我们跟着电波一起寻找快乐，想快乐奔跑吧。今天想快乐奔跑的节奏特别对位，因为今天是一个很快乐的节日，那就是六一节哟。这个节日本来就和快乐两个字是深深的挂钩在一起的，所以特别的对位。让我们一起今天在电波里面过个六一吧。

0: 有快乐，在风雨中做个大人，在阳光下做个小孩。愿你永远被爱，永远爱自己，永远幸福快乐哦。长大了也可以过儿童节哦，
1: 长大了也可以过儿童节哦，是不是？所以呢，偶尔要幼稚一下，挺可爱的呀。谁说这就是一定叫做装可爱呢？谁说的？谁说的？咱们本来就是可可爱爱的呀。时光是什么呢？是河流，是橡皮擦，是白发，是小花。

0: 我们来回忆一下87年的洋快餐，有一种香香的，让孩子们觉得快乐童年，就想在那儿过儿童节，就想在那儿过儿童节，就想吃上那一块香香的东西的，洋快餐，这样能想起来了吗？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87年洋快餐 KFC 来到我们中国的时候的反应吧。
1: 等待肯德基的首次开门那一天，国人上了最高礼遇。是肯德基的80后，是他给你两个 CPU 你都想不到。

真的，为什么叫吮指原味鸡呢？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也贵也难得吃，就是一丝丝的味道都不愿意漏掉，不愿意放过，所以呢就是手指上的指甲缝里的留着的都得把它做干净了。我觉得很多人说是不是味道变了不觉得好吃了，我怎么觉得呢，就是可能不是味道变了，就是时光变了，你身边的事物变了。

0: 炮弹、火柴、小鞭炮，来自三十，
1: 我是正宗的来自三十年前时光里面的人啊。哎，这么说起来的话，我感觉里面97%我都是经历过的，我还都依稀啊，只能说啊，那个确实有些气味现在少找不到了，依稀有那么一点点印象那个气味，但是有一些我真没闻过。

安格斯巴克曾的肉，那个香猪都是往鼻孔里塞，举不出来，去医院。小莫总他说，我现在30多岁的人了，一闻到书包味儿就会想起自己小时候读书的那个时光。书包味儿是什么味儿？是那个书本油墨纸的味儿吗？我现在闻我侄女书包的味儿跟我们小时候已经不太一样了，工艺不一样了吧。

这个六一你也一起来做一个小孩吧，让我们一起快乐的过六一，大人们。哎，现在听广播的哦，也不止大人们了，因为今天很多小朋友准备一起让自己快乐一把吧。

我昨天呢是跟我侄女儿说了一句啊，节日快乐，大小孩啊。虽然那他现在当然是可以过节这个儿童节的这个日子啊，这也是个年岁，但是我觉得，哎，有时候一些言语上的仪式感也还是要的啊。很晚嘞，说成年人的世界里面真的没有容易二字，今天放下包袱做一回小朋友吧。哎，是呀，你去做一做小朋友会做的事情吧，把这个大人的包袱先放一放。

值得的人，他说找个理由送自己，发了一张图，是他你的这什么 iPad 的那个什么吗？这个壳，你说找个理由送自己吗？好漂亮啊！他们都是，也是麦当当联名的那个 Kitty 的一些形象贴纸啊。绘图泡泡的小鱼是六一不是。

0: 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

0: 增健康象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 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5月21号是世界二。
2: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0: 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林林，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0: 子呢？它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3: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0: 但小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1: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6: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7: 阿姨你好，您

最后一点当然是提升颜值啦，深色膜会让车更加有高级感哦。那一句话来总结它的作用，贴膜就等于实用加安全加美观，一次搞定啦。那么在选膜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关键点呢？这贴膜啊，看起来真的是五花八门的，实际上要记住接下来说到的几个关键点，大家就可以避开一些坑了。首先不要信免费膜啊，

非常的有保障哦。最后我们来说说贴膜前后的注意事项吧。那么在贴膜前，大家要看清有没有质保的，有品牌的膜都是支持电子质保卡的，也要问清是否全国包贴，施工门店是否正规。那么在贴膜之后呢，72小时内不要升降车窗，防止边缘起泡，一个月内不要开后窗储物，避免损伤膜面，膜和玻璃之间有点水。

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缤纷车世界，我是小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说在开高速的时候怎么好像方向盘变沉了，低速掉头的时候这原来一根手指就能够打方向的那种感觉啊，在高速上面却要

更加有力的去打方向，这样其实是可以大大降低无意当中打方向的这种风险的。特别是比如说路面不平的时候，这手一抖，对吧？比如说调收音机，这个时候手滑了，或者说面对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突然间反应不过来，紧张出错的情况。因为这些小动作在高速的状态下都有可能会

0: 时间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好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今天多云，局部偶有阵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下午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很快呢进入了六月份了，大家都在说今年的这个湿热的梅雨什么时候到来。

0: 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考生朋友、进考场的学子们，在这个芒种的季节，也能像田间的庄稼一样，在汗水浇灌之后呢，收获属于自己的丰盈。
1: 屋里向电器坏了，何是到多了杭州总呢？我来帮你。到长沙乡村工作，阿里些送呢？我来帮你。啥地方有好的农产品农机加油呢？

0: 家庭的空调呢，如果自行清洁的话，要做好以下步骤。清洗前呢，一定要拔掉空调的插头，以防触电。另外呢，清洗空调过滤网的话，要取出过滤网，用清水冲洗。
1: 它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

0: 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1: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2: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3: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扫。
4: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5: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

0: 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

0: 好。
1: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陆，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2: 在旅行。
3: 第三瓶都下去了。

人，也没有什么楼，甚至没什么路，可是呢，会感觉此刻一切都是那么的苍茫。对，就像歌里唱的，苍茫的天涯是我。这是额尔古纳乐队所带来的一首鸿雁。这个名字呢，是源自于蒙古族的母亲河，额尔古纳河。

只有一片苍茫，然后呢是风吹草低见牛羊。提到乐队，很多人会习惯性的在前面加一个摇滚，似乎好像是无摇滚不乐队哈。但事实上呢，除了摇滚，乐队还可以有很多的风格。比如说我们刚才第一首歌《浪荡绅士乐队》，它是一支蓝调风格的乐队。那么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是民谣风格的乐队，而我们现在的额尔古纳乐队又有着蒙古族的这样的一种气息。那接下去时间，我们继续，从北方往南走。

别具风格的少年，也可以是人群中随意闲逛的路人，甚至可以是天边的闪电，地上的落叶，也可以是每一份来自你内心的青春。李琦的歌。

0: 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

0: 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0: 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你好，燕州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0: 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二十。

N 报收在4057.74点，下跌10.83点，跌0.7%，成交金额13198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5340.36点，下跌234.78点，跌1.51%，成交金额15577亿元。北证50指数今天逆势飘红1249.73点，上涨5.64点，涨0.45%，成交195亿元。今天 A 股合计成交。

线上来看呢，我认为这个大家总体上呢，仍然是可以把这个指数呢和个股的表现啊，包括这个分类指数之间的表现啊，都要这个区分开。也就是说呢，他们之间的这个分化的行情，那么实际上这个现象呢，从侧面反映了，经过连续的这个两周的这种调整，那么大部分的个股呢，都已经逐渐的进入到了这个超跌反弹的状态啊。所以说在今天呢，整个指数的这个

所以接下来大家要讨论的这个回撤到底是短暂的一个休息，充分的换手，然后科技重拾升势呢，还是说目前的资金也觉得科技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区间了，需要经过一个很长比较长的这样一个时间啊，进行一个消化，所以呢很多资金会把资金找一些低位的一些品种，比如说这一段时间表现比较亮眼的一些白酒啊，包括一些消费啊，还有一些有色呀，包括煤炭啊，他们就会找一些安全边际比较高的一些品种。

中间的这个缺口，就我们说的五月初啊，就是这个四月三十号当时那个位置缺口啊。至于说清明节的那个缺口位，就1300的话呢，可能稍微有点远。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创业板指啊，当前的话呢，现在距离这个五月份的缺口位，就是我们说五月六状态之下的话，我们现在到位的这些 CPO 啊、TCB， 那有多少是靠海外订单推升的？你可以看到韩国指数一路拉升，甚至都过万亿了，对吧？有的那个三星 L 那个这样的股票，那以上都是订单因素，你订单能有吗？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 ，A 股出现提前的这种科技回撤，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啊。并且从整个技术结构来看的话，在没有足够增量的状态之下，那现在就是一个修正位。

对吧？并且我们也说了，石油储存100天，这是一个硬性的一个状态。那么再有几天，12到6月中旬就要出现这种情况，那周边的这种订单因素还够不够？那在这种状态之下，哪些行业受益的呢？那我们就要注意，像我们国家本身的这种现在的这种供需啊，还是比较稳定，能向海外出口。我们看到今天的这种港口啊，船运呐、还有一些相应的这种出口的产品啊，比如说像化工原材料等等这些成品油。那实际上这一块就是其他国家广泛需求。那这个如果从这个基本面结构判断。

0: 声。
1: 9:24，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的问题。先来问一下申瑞，投资者问300476，盛虹科技成本371，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盛虹的话呢，现在已经出现了连续缩量的一个回调啊，短期应该有一个小的止跌和反抽，这位置看一下335附近。如果这个反抽的话呢，这个360上不去的话，还要向下回撤。中期的话，先看一下290这样一个位置。
1: 郭树华。

0: 这种股票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破位，投资者还是要注意风险吧，有机会的话还是要尽早做一些处理。
1: 嗯，深瑞603799华油钴业成本53.68，三成仓后市如何操作？
2: 华油钴业现在
3: 这个。
4: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5: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

个的可售货源比较有限，也是支撑价格。此外，我们看到今天农产品价格也是表现偏强，鸡蛋期货是涨停。那么近期呢，临近到端午节，整个鸡蛋供应是偏紧，从生产和流通环节来看，库存是偏低，因此对于这个价格是有明显的一个带动的作用。此外呢，在能化的一个品种方面，虽然从现实的这个需求上面来看的话，整个是偏弱，但是呢，由于这个沿海的油品的资源啊，进口量是偏低，导致这个持续的去库的预期是升温。加上呢，早间今天这个国际原油价格。

0: 看起来可行的给你筛出来，然后再用新的规则去一遍遍筛，这不就是创新吗？
1: 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说这个 AI 加它的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你如果说一年之前你来问我的话，这个 AI 我可能还是表示有点怀疑的，它到底能干多少事。这一年以后，经过这一年的时间，
1: 嗯，
0: 就基本上是咱们这个 DeepSeek 出现以后吧。
1: 是
0: 啊。

0: 就是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大模型我们也可以用起来了。以前比方说这我们 ChatGPT 厉害，但是咱们国内毕竟用着不方便啊，对吧？那么这个 DeepSeek 出现以后，包括后面的豆包啊、千问啊这些 Kimi 啊都出来以后，我们也很多的去接触他们，去使用他们以后，确实让我改变了这个以前对 AI 的这种怀疑的态度，对吧？他的这种能力咱们一定要好好的去重视他，把他用好的话，对于我们的这个创新来说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绝对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的。
1: 而且我发现他们迭代的速度太快。
0: 对对对，
1: 我记得就是大概一年多以前，
0: 嗯，
1: 我们经济之声专门的请一位这个年轻的同事给我们大家讲说这个文生视频是怎么回事。
0: 嗯，

0: 哎呀，就特别快，而且现在的和一年前的很多的生成出来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1: 对，我记得纹身视频这个东西刚出来的时候，啊，大家还说，你看 AI 弄出一个手来都六个指头，然后弄写的这个汉字都是什么呀？都不是字儿。大家觉得好像这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以后看这个只要是六个指头的，就是 AI 做的视频，你现在还能用这个东西去判断它吗？对吧？你现在生成的这些图像和这些视频，只要它不风格调对了，高度逼真，
0: 对
1: 对吧？完全。

0: 这个一小时之内就跑回来了，然后
1: 跑得也稳，
0: 又稳，而且百分之可能60-70%的这个机器人都是没有人操控，
1: 没有人操控，
0: 对，
1: 自主
0: 这个变化，你想多快啊？
1: 对，
0: 这就是一年的时间，
1: 对，
0: 所以就是这就是未来。我觉得真的这就是未来，就是我们现在在谈论的，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未来的变化，从现在看去年，
1: 嗯，
0: 那已经。

0: 总共五条船嘛，然后呢平均产量差不多在300吨左右，都定出去了吧，基本上内销3-4天可以卸完，然后一周之内可以推向市场。
1: 此次靠泊的中公销码头是本月初新货资质的涉渔外轮开放指定码头，实行模式对进境的远洋渔船提前开展全面的评估检疫风险，大幅的压缩了整体的通关时间，制定一船一侧专项保障方案。象山海关副关长薛新春：
2: 针对远洋渔货易腐变质、通关失效要求高的特点，我们开辟绿色通道，综合应用提前申报加

0: 监管，对码头卡口实施监控，使卸货物放行后24小时随时提货放行。
1: 宁波边检站执勤二队副队长任洛：
2: 现在这个码头开放之后，这条船直接靠在供销码头，它这里边直接就有冷链运输的，我们边检到这边来查验，比以往时间上至少缩短2个小时，为这个船方争取时间。
1: 中供销码头是石浦港区首个万吨级码头，设计年通关能力达80万吨。

0: 链物流领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未来随着更多远洋渔货物再次集散，将有力支撑象山现代海洋渔业全产业链发展，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中国供销集团业务经营部总经理王成坚：
1: 七八月份包括九月份会有一些那个游鱼的秋刀鱼的那个远洋渔船来我们码头来靠泊。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非常去进一步推动，就是远洋运输船的那这么一个到我们中供销码头来靠泊，石浦港片区来展开近海渔业、远洋渔业，包括下一步的进

吉自然保护区迎来了今年首批中华凤头燕鸥宝宝，两只雏鸟先后在四号巢和六号巢破壳而出，这也是2026年浙江省诞生的最早一批中华凤头燕鸥。初夏的九山列岛鸥鸣阵阵，放眼望去，成群的燕鸥或翱翔于碧海蓝天间，或静卧在岩礁的巢位上。大凤头燕鸥和

0: 燕窝很快进入了稳定的孵化阶段，繁殖整体已经进程较往年提升了10到20天。浙江自然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王思雨：
1: 往年大多数时候吧，就是第一批下的蛋很可能是会因为比如说游隼啊袭击或者是其他一些干扰，它就弃蛋了，那么就会延缓它就是正式开始繁殖的这个时间嘛，所以一般都没有那么早。今年呢，因为早期就集了比较大的群，等到它开始下蛋基本没有弃巢，就直接开始进入正式的这个孵化。根据目前的这个三个繁殖岛的数据统计呢，是

要深化文旅融合，打造象鼻山实景文化体验环线，支持并引导社会力量在适宜区域开发文化研学等特色的文旅消费项目，丰富游客体验内容，鼓励周边社区参与片区的品质提升，让发展成果惠及当地的居民。目前等寺禅寺周边的环境整治已纳入了西后巷地块商业开发项目，凤月山历史文化片区融合提升详细的设计预计在年底完成初稿，并征求部门及公

0: 口汪孔俭说，
1: 去年我们做了实验，我们这种模式种下去的话，投机加再生机加起来大概可以有800公斤。我们这个品种呢也是比较适合这种再生，因为它一个是比较耐高温，然后就是分裂能力比较强，为油菜高产也提供了这个时间，并且再生机的话，你这个打田这些你不需要去耕田了，节省成本了。
0: 汪孔俭说，要种好再生稻，技术管理也至关重要。
1: 油菜茶这个早稻成熟前10天左右，大概一亩田就施这个大概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

明明是就是小朋友的节日，大人到底在开心什么呢？哎呀，大人现在就是借着孩子的节日给自己一个借口过六一，所以就是会很快乐啊，对不对？童心不问年纪，借爱山河也去。祝大家这些大人们，勇敢的大人们，节日快乐哟！

今天特许一下好不好？暂时丢掉生活压力，回归小朋友的身份，六一快乐呀，各位大人！长大了是一件有点辛苦的事情，偶尔让自己放松一下也没关系哦，不要被年龄定义了，要守住童心，在风雨当中做大人，在阳光底下做小孩，愿你永远都被爱，永远爱自己。

起回忆起来是香香的这样的事情。这什么香味呢？那个时候也不太流行香水啊，那时候如果小朋友们闻到那个香气是很快乐的。我们来回忆一下87年的洋快餐，有一种香香的让孩子们觉得快乐，童年就想在那儿过，儿童节就想在那儿过，儿童节就想吃上那一块香香的东西的。

聊一聊哟。好快呀、啊、当然了，我刚出生第一岁肯定是不可能吃到 KFC 啦。我还是有印象的，我第一次吃那个时候象山还没有 KFC， 是爸爸去宁波出差的时候从宁波给我们带的那一桶那个炸鸡翅。哎呀，我弟弟那个时候疯狂爱上 KFC， 那我爸那时候也是几近所能呢啊。

觉得挺贵的吧？我记得当年吃那个鸡块啊，真的，为什么叫吮指原味鸡呢？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也贵也难得吃，就是一丝丝的味道都不愿意漏掉，不愿意放过，所以呢，就是手指上的、指甲缝里的、留着的都得把它做干净了。我觉得很多人说是不是味道变了，不觉得好吃了？我怎么觉得呢？就是可能不是味道变了。我觉得很多人说是不是味道变了，不觉得好吃了？我怎么觉得呢？就是可能不是味道变了。就是时光变了，你身边的事物变了。

0: 他说我87年出生的，有幸吃过一次我女儿剩下的。你们平常对不起的吗？
1: 我是87年的，但我自己经常给自己买，
0: 跟我一样大的耶，好难得。

神秘的告诉我，他要带我去开洋荤，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加这个公交才到的。那你肯定是转车去坐，你姥爷可真有钱的，我觉得你姥爷可以的，他可能把偷偷藏在这个口袋里的私房钱都拿出来请你去吃肯德基了。我觉得你姥爷超疼你的。哎，刚才这个视频里面说，哎呀，这个当时吃一顿，KFC 可能购买力等于现在的500，我觉得可能不止。

也有朋友说再也没有当年那么香了。哎呀，怎么有朋友说我到现在还没有吃过的？真的吗？是因为现在吃的东西太多了吗？说起这个童年时期的味道，其实味道有尝的味道，对不对？也有闻的味道。这样一想的话，30年前的那些气味你还记得吗？柏林哥

个棒棒油是什么？告诉我这个棒棒油是什么。这个朋友说有记起来，但是有点模糊了。有一些可能不止30年了吧，有很多东西都已经停产了呀。

这微风许田说，小时候如果有一盒那种香珠，珍惜的不得了不得了，是真的。我们那时候拿出来撒，一颗一颗的带到学校里面去，一颗放在那个我们那时候的那个铅笔盒里面，就这样放着。然后，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味道比较浓，能闻到，后面可能味道不太浓了，就是拿那个手一直在那搓，两个手之间搓。安格斯巴克森的时候，那个香珠都是往鼻孔里塞，举不出来，去医院。小莫总他说，我现在30多岁的人了，一闻到书包味儿就会想起自己小时候读书。

花也不一定非要在节日的时候才能送嘛。童心不问年纪，我们今天一起在节目里面，嗯哼，过六一。

人请我喝奶茶，自己请自己也是可以的嘛。下山有月光，他说我今天过生日呀，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各位啊，各位所有今天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啊，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生日快乐。

0: 不，风来了，雨来了，我下棋来了。
1: 围棋在宋朝风靡一时啊，从宋太祖赵匡胤到士大夫们都是围棋狂热热爱者。爱玩会玩的六一居士当然也不例外了，他常常找朋友下棋。
2: 解衣对子欢和棋，玉井遗音下翠红。
1: 连梦中也在下棋。
2: 棋罢不知人坏事，酒阑无奈客。

人心，后人还把另一句俗语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哎，也安在了他的名下。但局长跟六一居士求证了一下，他表示这句话一看就不是他的 style。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他在意的是寄情山水之乐，与众人同乐。他一生辗转多地做官，但在管理上一直是以宽简不扰为

吵了。这牛哄哄的事儿还在后头呢。六一居士去世后的50年里啊，不断受到了朝廷的追封，太子太师、太尉、太师、康国公、燕国公、秦国公、楚国公，好比一个人微信群都退了，号也删了，老板还一直在群里面指名要给他发50个红包。红包固然

0: 同好，还写广告语去诱惑他的棋友。
1: 竹树日以姿，轩窗见幽星，独收万兰心，于此一平静。
0: 后来又被贬滁州，他聚集了不少棋友，每次放假结伴都去郊游。美味佳肴不一定带，但是这棋具一定要有。大家在山亭当中

媳妇儿有一些不可告人之事，哎，真的是够了，他不想再跟这些误会们浪费余生，一跺脚请辞了三次。第三任 boss 宋神宗啊，费尽心机都哄不回这位三朝元老，只好忍痛让他退休了，把老板给炒了。啊，这牛哄哄的事儿还在后头呢。六一居士去世后的50年里啊，不断受到了朝

0: 牛哄哄的我自己。
1: 每天都可以有几十亿种过法，但必须只能有健康一种活法。
2: 每秒都有无数种赚钱的方式，但唯有健康财富让你名利双收。
1: 世界有时差，
2: 健康无时差，
1: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研究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科学家开发了一种精密的方法。他们将单根头发进行高分辨率数字化扫描，把每一小段的颜色浓度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再根据头发的平均生长速度，把颜色变化精准对应到现实时间线上。

动。首批小小法治观察员上岗。车祸突发，司机被困，两路人挺身而出，暖心十九。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县坚持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持续推进高水平项目引育与高效能社企服务，凝聚形成大抓招商、大抓项目的攻坚态势。

签约待投资放量项目，投资总额超过2000亿元。全域联动共聚推进合力，组建规模近千人的企服专员、招商小分队等队伍，提供一对一专属涉企服务，常态化开展企业说事制度，及时收集解决企业政策兑现、经营合规、要素保障等各类诉求274件，办解率94.8%，企业综合满意度达98%。

和县域内外要素资源补给，探索实施人才项目拨改投改革，健全国有基金管理制度，完成天使人才梦想基金注册，引导海洋经济母基金等政府性基金投资人才科创领域超过2亿元，牵线22家人才企业与金融机构达成签约合作。1到4月累计出让工业用地920亩，新增储备用地438亩，全县工业用地储备规模逾4200亩。近日，黄陂坳乡高登阳茶山一处闲置两

0: 质朴风貌的同时，打造出适配乡村带货、实景直播、内容创作的特色直播间。新角澳村党支部副书记李达正说，
1: 带动消费嘛，促进王庙像个营养，带货以后啊，水产品啊、水果啊、海上产品啊、我们茶叶啊，包括其他东西啊，都可以在网上销售的话，消费者也能够知道我们这个点，也可以通过他们直播嘛，扩大影响。
0: 改造后的直播基地氛围感十足，沉浸式的茶山实景直播间告别了传统室内

奥运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普及与发展，助力青少年体育事业持续向好。记者董萌萌报道，5月30号到31号，现第十一届全民运动会沙滩气排球比赛在半边山沙，选手们踏沙奔跑，轻盈起跳，精准传球，奋力扣沙，赢得现场阵阵欢呼与喝彩。作为全国首创的县级全运会集体项目，它的落地正是亚运惠民全民共享理念的生动体现。此外，沙滩气排球作为一项户外运动项目，也成为推动高质量户外运动摩托车第一时间冲上前开展救援。此时，一名热心路人也迅速上前相助，两人合力拉开变形车门。经现场查看，司机意识清醒，但后脑勺出血，身体动弹困难，伤情不容。

乐观。石宇宁临危不乱，立即找来干净毛巾为伤者止血，同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待急救车辆到位后，两人合力将受伤司机平稳抬上救护车。听众朋友，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本台消息，象山县第11届全运会男子篮球赛成年部正火热进行，24支球队捉对厮杀。昨天起，8支劲旅进入第三阶段的激烈角逐，紧张精彩的比赛持续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每一次防守，每一次进攻，都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呐喊。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既展现了高超的篮球技艺，更传递了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

园主题游戏活动，孩子们在戏水中尽情嬉戏，玩水枪，追水花，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清凉与童趣，度过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专属节日。通讯员胡代红报道，六一儿童节，汉章小学戏曲特长生及县里其他戏曲爱好者走进东陈乡月头村，开展同心敬老、礼赞好人主题文艺茶歇会，以戏曲献艺、温情互动的方式致敬耄耋长者，学习好人精神，让童真善意扎根乡土，让敬老美德浸润童心。

0: 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

0: 我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

0: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1: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

0: 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1: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0: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2: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

0: 你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齐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

0: 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2: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

0: 的打击，八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七月至八月，且降雨多集中在七月十六号至八月十五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六月至八月，其中六月中下旬至七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

0: 吸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吸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

0: 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1: 寸孔整幅打眼，即革存当郡副务中心孔县昌地，痛是咳学挑配奔底即崴赖链和收割集，鹤离鬼话昨夜芦藓，应当弄虎及时收割两筛。
0: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

0: 中家的两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1: 一亩地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这家的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0: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2: 我们将进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3: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六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

0: 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2: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

0: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

0: 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2: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

0: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石者，必图其中。
0: 成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

0: 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

0: 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血液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

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

0: 空洞图景。
1: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 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

0: 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1: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

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

0: 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证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为您播报气象。
1: 为您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局部偶有阵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下午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夜到明晨局部有雾。今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下午转南到东南风3级，后天南到东南风3到

进入六月份呢，我国的南方天气短暂的停留之后呢，进行一个中场休息之后呢，又迎来一个大的变局。中央气象台预计呢，6月3号呢，中东部的这个强降水较弱，但是从3号起呢，南方地区的降雨会再度的增强，西南地区的东部，还有江汉的南部、江淮的南部和江南、华南地区呢，会出现中到大雨。我们放眼全国，六月份整体的天气呢依然是偏暖的。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六月份的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温度呢接近常年同期的偏高，其中呢西南地区的东部和江南地区都是比往年要高很多。另外，现在呢正值夏收农忙的时节，中央气象台预计呢六月

0: 帮你吧。参与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1: 好的，我来帮你忙，继续进行当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

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从驾驶的行为到生理状态到生活轨迹三个维度来进行判定，只要满足了其中的一个条件，就算是疲劳驾驶。哪三个维度呢？就是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的时间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到第二天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还有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的。生理性状态维度有哪些呢？

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超过8小时的。生理性状态维度有哪些呢？就是我们交通事故发生前的10分钟，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者是疲劳驾驶，它的这个电波它的特征的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呢，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他是处于一个精神难以集中或者精神恍惚困倦的状态的，仍是一个驾驶状态，仍是一个驾驶车辆的状态，这是一个生理状态的维度。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生活轨迹的维度。那么交警呢，对机动车驾驶人在车

法规定，连续驾车超过四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说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要扣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的载客汽车，危险货物运输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要驾驶证一次性记9分。疲劳驾驶有风险啊！我们驾驶人疲劳驾驶的时候呢，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以及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

法律不会惯着的，无论谁出于何种动机发出死亡恐吓，在法律上都不可原谅。为了一笔190元的冷冻榴莲订单，河南濮阳商家程大叔两次驱车往返1600公里去维权，最终呢，警方对恶意的仅退款的买家袁某某做出了行政处罚。但是呢，有不明身份的人呢，对他进行了恐吓。程大叔报案之后呢，濮阳警方已经刑事立案了。对此呢，朋友们有话要说，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

事情呢，至此真的是超乎预料的悲剧了。大风他说，平台本身呢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应该毫无底线的去包庇买家。好，感谢大家参与话题讨论。谁向他发出的死亡恐吓呢？行为人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立案时刑事追诉的一个期。

出于怎样的一个动机呢？认为程大叔做得过分，为此打抱不平吗？但是程大叔的维权从一开始就是有理有节，多次强调只要买家端正态度，只要认错我都会原谅。他只是在买家拒不认错的情况下才会提起民事诉讼，就维权成本等等损失来索赔。但是必须明确的是呢，无论谁出于

向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局部偶有阵雨，明天多云，午后局部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下午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夜到明晨局部有雾，今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下午转南到东南风三级，后天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夜里增强到四级，沿海风力。

0: 级，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夜里增强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是22到32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

0: 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和大家一起分享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这首歌曲呢，是以温柔克制的声线演绎了一段爱而不得却学会释然的情感故事，被广泛视为一首关于告别、关于遗憾和成

云，下午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夜到明晨局部有雾。今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下午转南到东南风3级，后天南到东南风3到4级，夜里增强到4级。沿海风力，今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北到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转南到东南风5到6级。

0: 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是对进境的远洋渔船提前开展全面的评估检疫风险，大幅的压缩了整体的通关时间，制定一船一侧专项保障方案。象山海关副关长薛新春：
1: 针对远洋渔货易腐变质、通关失效要求高的特点，我们开辟绿色通道，综合应用提前申报加

目前中华凤头燕鸥正在孵化的巢共有35个，预计本周还将5-6巢雏鸟陆续的出壳。专家介绍，今年招引工作启动早，繁殖场地有所扩大，加之产蛋后几乎未出现异常的干扰，燕鸥很快进入了稳定的孵化阶段，繁殖整体已经进程较往年提升了10-20天。浙江

达文化研学等特色的文旅消费项目，丰富游客体验内容，鼓励周边社区参与片区的品质提升，让发展成果惠及当地的居民。目前等寺禅寺周边的环境整治已纳入了西后巷地块商业开发项目，凤月山历史文化片区融合提升详细的设计预计在年底完成初稿，并征求部门及公开公众的意见。停车设施建设正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2: 去年爸爸你。

0: 年半总算约上啦。
1: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0: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

0: 亲口问声早。
1: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2: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3: 耶、yeah! ！
4: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3: 记得呀。
5: 走。
4: 您的汽车提醒。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

这里是爱心和弦。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心和弦。今天要推送的歌曲是声音故事《我在敦煌有棵树》的同名曲。象山县慈善总会无忧化义工大队的公益项目

凌晨局部有雾，今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下午转南到东南风3级，后天南到东南风3到4级，夜里增强到4级。沿海风力，今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偏北到西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下午转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夜里增强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是22到32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

0: 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1: 嗨，你好。
0: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1: 在旅行。

这首歌相对会少一点点，但是名字也可以让你想到云南。这首歌是来自于山人乐队的香格里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音乐主题叫做不摇滚也乐队。

0: 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准东张西望。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0: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 直行400米，请左转。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

0: 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2: 哦！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1: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3: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4: 我腿脚。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信。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

次体会到了什么叫伪善，什么叫奸诈。也许每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这样的人或者是事儿，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当中的必须经历。只是苦了12岁的喜儿和70多岁的奶奶了。离开敬老院的时候，他们身无分文，只带了随身的衣物。两个人是忍着刺骨的寒风，拖着饥饿的

还有马儿抖嘴的声音啦。琪儿小声地笑着说，奶奶您太聪明了，但是咱们小点声，这个地方只有我知道，这是咱俩的秘密。就这样，希尔扶着马奶奶钻过牧场的围栏，来到了他口中的好地方。我相信此时啊，大家都应该猜到了，希尔说的好地方是哪儿了吧？没错。

草包上等着他，然后这个小喜儿呢就忙活开了。他搬了几个比较大的草包，把它们整齐地码成了一排，就像敬老院里的土炕一样。然后在上面呢是放了一层又一层的软草、碎草。他生怕奶奶年纪大了睡得不舒服。等这些工作都做好了以后呢，喜儿也折腾出了一身汗。我们要知道啊，一个12岁的小女孩翻滚着三四十

会让你特别暖和，一点都不会冷，咱俩谁都不会冷。说着，杏儿轻轻地扶着奶奶，让奶奶躺到了草榻的最里面。因为最里面挨着墙角，杏儿把那个地方用草堵得很严实。因为杏儿知道这个位置啊，奶奶躺着会更暖和。随即起身呢，又拽来了两张

奶，是不是现在感觉就不冷了？很暖和，我也钻进来，我再搂着你，咱俩肯定冻不着。就在喜儿钻进草帘下面的时候，奶奶听到了喜儿肚子咕咕的声音，然后才意识到自己跟喜儿啊，从早上在敬老院出来以后，已经是一天没吃东西了。赶忙问喜儿：“

儿找到吃的。但是喜儿听了奶奶的话，却高兴地说：“奶奶，我不饿。今天在学校，我的同学给了我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我的同学说，只要吃上这个东西，就可以一天都不饿。”

这东西，竟然就是一块再普通不过的糖果。马奶奶此时脑子里不停地想着，喜儿的命太苦了，出生没多久就被人抛弃了，小的时候病得差点没活过来，为了给奶奶治病还被奶奶冤枉，被奶奶打，受了委屈也不敢哭出声，因为跟着一个

儿的想法很简单，他不会想明天会怎么样，他只会想今天，此时此刻他所在乎的人是不是快乐的。就像喜儿曾经对奶奶说的话一样，奶奶开心，我就快乐，奶奶伤心，我就难过。所以

紧紧地把喜儿搂在怀里。此时的马奶奶想用自己最后能给予喜儿的这点体温，让喜儿可以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夜，然后在不断的祈祷中也睡着了。也不知过了多久，牧场里的耕夫像往常一样起来给牛马添草料。那咱说

那么通过这件事儿啊，又一次的验证了，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社会现象，我们面临着各种复杂的人和事儿的时候，一定要谨言慎行啊，切不可妄加评论，妄自菲薄，因为很多事情啊，你看到

一句错误的言论，那就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就像原本充满一片祥和气氛的敬老院，因为住进了一个心术不正的人，结果搅和的整个敬老院都不得安生。更由于这个人的混淆视听、煽风点火，让大家对希尔和马奶奶做出了同

图说之后的品头论足，多一些实事求是的赞扬和鼓励，还世间一个公道，还内心一份宁静。这件事情过后，敬老院里又回到了从前。

子里就透着招人喜欢的劲儿。喜儿每天早上给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每人一个拥抱，是因为他感恩大家对他和奶奶这12年来的照顾，而同时这个拥抱也让敬老院里所有孤寡老人感受到了一丝有子女关爱的温暖。

潮起潮落时暗藏的澎湃，渔网洒落瞬间击打在心头的荡漾，这是生命的声音。海风是等我们去住的房子，且把家人搬进去，把身上的疲惫卸下来叠好。

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以高质量党建护航县域高质量发展。录音报道：闲置茶山小屋变身助农直播基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我县代表队勇夺2026年宁波市青少年柔道赛团体总分第一。县第11届全民运动会沙滩弃排球。

0: 村党支部副书记李达镇说。
1: 带动消费嘛，促进我们要像个营养带货以后啊，水产品啊、水果啊、海上产品啊、我们茶叶啊，包括其他东西啊，都可以在网上销售的话，消费者也能够知道我们这个点，也可以通过他们直播嘛，扩大影响。
0: 改造后的直播基地氛围感十足，沉浸式的茶山实景直播间告别了传统

里面的生动体现。此外，沙滩气排球作为一项户外运动项目，也成为推动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的重要载体。未来，我县排协将持续推广气排球运动，深耕群众体育建设，推出更多优质赛事活动，带动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5月29号。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也是象山县人民检察院这里开花小飞象未成年人检察品牌诞生3周年。六一前夕，县人民检察院举行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邀请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妇联、教育等部门负责人及学生代表参加，全方位展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深耕成果，汇聚社会各界力量共。

0: 历史接力赛。
1: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绍兴越城区教体局教育科科长王金俊也感悟良多。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深刻阐明了红色育人的时代价值，未来将立足鲁迅故里、周恩来祖居、中共绍兴历史展陈等红色地标，盘活红领巾博物馆、名人故居等育人阵地。

0: 加强团教协作，深化管校合作，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基因传下去。
1: 持续建好红领巾讲解员队伍，以童声加实景加云端的方式讲好月底革命故事与新时代伟大成就，深耕课堂育人，擦亮红润童心思政品牌，用好校本课程，推动红色教育融入日常教学、校园活动与社会实践，引导少年儿童厚植家国情怀，涵养向善品格。
0: 少年强则国强。接下来，浙江省少工委将更加聚焦红色根脉守护者培育体系，以牢记习爷爷。

0: 为社会有用之才和国家栋梁之才。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

0: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 发布会上，浙江省副省长何中伟向中外记者介绍了浙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发展成效。2025年全省 GDP 同比增长 5.5%， 高于全国平均增速，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9%。 当前浙江正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
2: 不断完善企业出题

0: 创新构建了三定三评的人才评价方式，人才行不行，企业、市场、社会说了算。2025年，杭州市引进35周岁以下的大学生达到了42.9万名。
1: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省发改委负责人张孝钦介绍，目前浙江累计拥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100多家。下一步，浙江将进一步发挥产业基金和创新政策作用，持续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进一步

0: 山区海岛县一加三帮扶机制实践成果、典型经验与特色模式。在省农科院帮扶下，舟山胜寺枸杞乡李溪村的万亩一倍田串起了保鲜加工的增收链，带动海岛民宿兴起，走出渔旅融合的共富路。由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采制。
1: 从舟山胜寺枸杞乡李溪村共富工坊的窗口向外看，映入眼帘的是蔚蓝大海以及一

0: 营养分析、在线问诊等一站式服务。
1: 我们现在目前的整个那个 AI 的团队的话，大概有30多号人了。为了让更多的人不知道我们的 APP， 这样让大家一起的免费来用嘛。
0: 同样人气爆棚的还有机车展位，张雪赛事冠军战车惊艳亮相，凭借硬核性能与赛事热度圈粉无数，现场来咨询订购的市民络绎不绝。销售员刘杰说，
2: 很多人就是对咱这款车型都挺感兴趣的，我目前是有80多辆订单，交付排到就是咱这年底左右。

0: 最后谁猜对了？
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0: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0: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

0: 三，新航开通运营后，杭州往返新加坡航班总量提升至每周25班，班次规模位列华东地区第二，全国第六。未来杭州机场将继续拓展国际航线，打造国际化的机场枢纽。
1: 现在国际形势都有一些不确定啊，所以国际航班拓展呢是非常有大的挑战的哈。这个杭州机场是希望可以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密现有的航班，比如说新加坡。另外一个是我国家提倡的一带一路啊，我们要积极争取一些航司啊飞往中亚，成果还是不错的。
2: 昨天随着一辆综合检测列。

0: 人配送餐食，多功能货架，它是一个横板可以调节的设计。因为我们整车的可使用空间大概是6个平方米左右，通过设计对一些异形物体妥善的收放，所有的设备展开的面积大概是能够达到12到15个平方米左右，扩展是在2倍到2.5倍左右。我们这辆车在人机动线和各个设备的布局上面做了非常多版的设计，将大量的服务整合进有限的车辆里面。
1: 今年中国美院毕业季以壮游为主题，九大展区共呈现2000多名毕业生的近3000件毕业创作，其中罪魁园艺术中心浙江版画院展区为新开设展区。毕业季总策展人刘奕宏说，今年整体的毕业作品逐渐从思维内省向连接现实生活转变，呈现出

了解到西藏部分地区的师生用水困难，孩子们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取江河水，学校唯一的水井矿物质含量也超标了。为此，学校开设爱心财商特色实践课程，同步启动创业大赛暨慈善之夜活动，引导孩子们用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创造社会价值。四年来，学生通过自主创业、爱心义卖，累计募集善款约60万元，为西藏纳曲市色尼区洛麦乡小学和色雄乡小学援建了蓝润水井，安装净水设备。

0: 管制空域内划定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采取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督、用户随报随飞，实现空域资源持续精细化保障。
1: 昨天16: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

0: 54.98美元。
1: 美元指数一号上涨，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3%，在汇市尾市收于99.2。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黎巴嫩驻美国大。

0: 总统马克龙说，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
1: 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1号表示，从当天起到11月30号，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目的是为保障国内燃油市场的稳定可靠供应。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

新京报发表评论说，所谓影子账号实际上是一种高仿假冒账号，账号往往以患儿或家长名义开设，批量搬运原账号发布的患儿治病视频，再捆绑私人收款二维码，假借患儿及其家庭的名义骗取网友爱心捐款，而真正的患儿家属却对此毫不知情。影子账号将目标对准重病患儿，盗用影像资料与个人信息，拿他人的苦难当作敛财工具，这类行径恶劣至极。从法律层面来讲，擅自搬运传播

0: 个参与方的责任里。一扇碎掉的玻璃门给所有人都上了一课，下一次当人潮再次涌向那扇门的时候，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想起这一刻，然后停下来。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编辑丁克燕，责任编辑夏兰，主播飞扬红放，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